Yeah， 他的蓝牙音响其实快喜欢播放着倒带，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，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。

0: Présenté par Atlas and Truth。
1: 你准备好进入这个漩涡了吗
2: ？I'm ready, I'm ready, yeah。
1: 你们准备好迎接更多荣誉了吗
2: ？Get ready, get ready, get ready。
1: 你们准备好接受负面评价了吗
2: ？Get ready, get ready。
1: 这海浪很重的。
2: Get loving, get loving。
1: 你们接得住。